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2: 好啊，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他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4: Yo, ole, e, ole, e, ole, le, e, ole, e, ole, yo, ole, e, ole, e, ole, e, yo.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江，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哦，讨厌呀。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尾要又厚。

0: 圆，眼要灵活有神，盖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1: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2: Nice。
0: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1: 痛。
0: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3: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0: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咯，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3: 翻出来扔掉。
0: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1: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0: 哇，老公你太 man 了。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3: 趁热吃啊，
0: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4: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0: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1: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4: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3: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4: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3: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5: 我是壮族，
6: 我是汉族，
7: 我是哥老族，
8: 我是彝族，
9: 我是彝族。
3: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毛毛溜溜，
15: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3: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7: 别忘了，
3: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8: 七国七，齐备齐。

0: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0: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0: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她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0: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1: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

0: 初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

0: 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0: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0: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0: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2: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
5: 2026年9月18日上午10点至10点15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一、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三、解除警报，连续鸣响3分钟，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示明期间，请广大市民注意识别防空警报信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百色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日。
6: 毛毛噜噜，
3: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白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8: 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

0: 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一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6: 毛毛噜噜，
7: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百色绒眉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5: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9: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4: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鞋子穿久了，鞋带前端容易胀毛散开，穿鞋带的时候呢，又特别难穿，扔了又可惜。那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难题呢？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手工修复的小办法。咱们先用透明胶带紧紧缠住炸毛的鞋带头，斜着剪出尖角，再把尖头塞进吸管当中，拿针把鞋带往吸管里捅进去，剪掉多余毛边。之后啊，咱们再拿出打火机快速轻微的烘烤吸管的端头，塑料受热收缩，冷却之后变硬，一个牢固鞋带头就修复完成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用火的时候啊，千万要注意安全，远离可燃物，不要长时间的灼烧，防止烫坏鞋带。小朋友操作建议大人一起陪同。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
4: You want a chocolate?
3: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0: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5: I'm Jenny. I'm Forrest Gump.
0: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珍妮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6: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3: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0: 从小到大，无论珍妮做什么，不管她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他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7: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池里乌布带来的

整首歌曲温柔治愈，就像歌词里说的，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晚安是爱你的诗篇。这类反向的浪漫表达打破了常规的季节叙事，把秋日的思念转化成了和春日同等温暖的爱意，传递出心上人近在眼前的踏实幸福感。下一首歌来听李玖哲《现在的自己》。让我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现在的自己》。这首歌由 Tank 为李玖哲量身打造，是李玖哲经历多年沉淀之后与现在的自己和解的走心代表作，唱的是对过去的感谢与释然。沙哑磁性的嗓音像老朋友的轻声倾诉一般，把走过低谷后拥抱自己的释然感诠释得十分动人。下首歌来听叶思纯《必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避讳》，这首歌精准戳中了很多人都有过的感情经历，和对方彻夜长谈，分享所有日常，误以为彼此已经是恋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都只是对方小心避讳的人。这种从以为要拥有到被彻底推开的落差，比直白的失恋描写更有代入感，引发了不少听友的共鸣。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曾经默契的恋人走散之后，把所有未完成的遗憾都留在了歌里的心境。梁文音温柔的声线唱出了分手后的自我拉扯，慢慢与遗憾共处的细腻情绪。下首歌来听赵乃吉《带你追风的足迹》。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带你追风的足迹》。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拉满的华语流行小情歌，整体氛围松弛治愈，把暗恋到双向奔赴的心动感刻画得细腻又鲜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1: 音乐无所不在，
12: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条件》，下首歌来听张雨桐《灰尘》。

张雨桐带来的《灰尘》。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精准戳中了很多人在单向奔赴的感情里的状态，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像尘埃一样，只盼对方能够短暂地瞥到自己，哪怕最后只留下满身的伤痕，也在慢慢学着和这段不对等的关系告别。他没有刻意地渲染悲情，反而用最温柔的表达给所有曾在爱里卑微付出过的人一份情绪出口。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范玮琪带来《陪你在世界流浪》。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陪你在世界流浪》。这首歌以陪伴流浪为核心主题，用萤火虫、星光、夕阳这些充满画面感的意象，把爱情里双向奔赴的温柔感具象化，传递出细水长流的陪伴感。下一首歌来听雨果《侧脸》。
1: 关于你的一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雨果带来的《侧脸》。雨果慵懒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唱出了在成长的道路上与过去挥手道别，未来不断蜕变的坚定情感。整首歌曲的曲风利落洒脱，歌词略带伤感，但却着重有力。下一首歌来听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快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许静韵带来的《连自己都不够快乐》。这首歌围绕亲密关系里的讨好型人格展开，刻画了在感情里一味迁就对方，耗尽自身情绪，最后才惊觉连自己都没有被照顾好的状态，传递出要先学会自爱，别再辛苦自己的情感觉醒。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熙，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当爱在靠近》。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太阳照常升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太阳照常升起》。陈奕迅认为这首歌旋律悦耳，歌词意境优美，无需过多理解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音乐氛围。作词人林夕以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再见》。这首歌被定位为 R&B 动人情歌，以深刻浓厚的情感诠释为核心，描绘了分手后的不舍与自我牺牲的复杂性。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磊带来的《舞伴玫瑰》。这首歌是一首融合流行元素与童话氛围的歌曲，传递很纯粹的随性，很纯粹的快乐。
1: 到你在
0: 下一首歌来听张震岳、蔡健雅带来《思念是一种》。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张震岳、蔡健雅带来的《思念是一种病》。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0: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哎。

0: 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3: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3: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3: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4: 毛毛噜噜，
5: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6: 音乐无所不在，
7: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8: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9: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0: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9: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8: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9: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聚焦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微访谈记者专访中国水电8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在岗教师搭乘动车可享2倍积分，积分能对车票升座位；尊师会师新政落地百色。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邹汉波、苏源报道。9月17号至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临时来百色抢抓展会平台机遇，开展各项经贸对接活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东博会简讯。9月16号，借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契机，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2局工程集团董事长杜建军一行，夯实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助力老区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9月16号，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东风，市委书记王永超、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集中会见多家知名物流枢纽企业客商，打造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9月16号，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前夕，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粤康药业集团等生物医药企业客商，全力推动百色医药健康产业。

0: 业，提示增效，转型升级。9月17号，百色主办面向东盟泛铝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9月17号，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南宁起步。本届盛会迎来东盟11国集体亮相，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再上新台阶。第23届东博会聚焦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发展，全新升级 AI 科创板块，打造四端一体人工智能展示体系，推动展会从展品展示向经贸合作、产业对接深度转变。恰逢平陆运河9月16号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特设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全方位展示运河建设成果及发展规划，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消息，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出海节点，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将成为我国又一条物流大通道，更是广西发展腾飞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份历史机遇里有没有百色的舞台？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重要节点，百色自然大有可为。这其中，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设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盘大棋中的西线重要节点，它将同黄白铁路一道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物流枢纽，连通西南，驶向北部湾。今天的微访谈，我们记者走访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专访中国水电八局百色通航项目部党总支部书记、项目经理蔡国辉，了解这一重大项目如何重塑百色物流格局。今天播出第一集《水到雄关》。
1: 我们这座深船机，我对它的一个理解和定位啊，它首先是我们整个通航工程的一个核心部位。它的一个打个比喻啊，就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的电梯，船来、船往都是通过这个电梯做我们最高落差的一个运输，它是由筒墙梁按照上下的连续方式来进行组成的。我们的长度是148.6米，高度147.5米，整个的宽度有44米，是一个薄壁筒体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在深船机工程里边可以说是为最复杂的，长度也是最长的。生态渠道它其实主要位于的部位啊，是我们深船机上游的这个区域，是因为当时做这个规划的时候需要从库区一直要越过这两个电站到下游的航道，那么要经历中间有近2公里长的这个山区的阶段。按照普通的规划，它会要对这个山区的现场植被啊做大量的破坏，但是在这个规划的时候利用了山里边的现存的纳路沟，它本身就是有一套天然山谷，尽量减少了边坡的开挖，尽量减少了对现有生态的一个扰动。我们的深船机的主要结构啊，在我们的上游面是通航渡槽以及连着通航渡槽的上游引航道。我们的通航渡槽打个比喻来说，我们的汽车过河过桥它走的是桥梁，就是过河走的是桥梁，而船走这种高空的区域下面没有渠道的时候走的就是渡槽，这是深船机最上游的这个部位。而我们这个桥梁也实际上称之为渡槽的这个位置，接到深船机方要托起咱们这个渡槽，它叫做上闸手，是深船机的上游部位，它是跟深船机的这个厢式的筒体是合并为一体的。过了上闸手就是我们整个船厢室深船机的最核心的部位，过了这个核心部位再往下游就是下闸手。其实下闸手和上闸手它其实就是电梯一楼和电梯顶楼的两个电梯门。
2: 那它一次能载重多重的船呢？
1: 这个载重的船我们是2×500吨级的船队或者1000吨的单船，它是上下并排的两艘船。
2: 那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为什么决定是1000吨呢？这个载重量足够以后的就使用。
1: 其实这个航道的规划它一个是根据咱们本身航道的等级再一个是上游要来的货运量以及我们周边的这个货运的需求，它需要出货的这个需求来规划。另外一个呢，这个规划要根据我们现在的运量和长远期的运量进行综合的去考虑的。从目前

0: 前来看是完全足够我们整个运量的需求，从长远期的规划它也是满足需求的，在下一步随着这个运量的提升，航运要求的提升，也是可以做进一步扩能的。
1: 远洋式生产机为什么是运用在了这个通航设施当中，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式？
0: 我们这个远洋式的生产机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我们在建全球最大的全平衡钢丝卷扬式生产机，这个类型是我们常用生产机三种类型之一，另外还有两种类型，齿轮齿条式和水力式的。这里之所以选择钢丝卷扬式的，是因为它是用的最成熟的一套工艺，而我们这边机身重量又是最大，长度又是最长，为了减少对后期的影响，让这套方法更成熟，所以我们就用了这套全平衡的钢丝卷扬式垂直生产机。这是我们的对它的一个定位啊，它最大的一个最字就是它的提升重量最大，它的提升重量有10700吨，提升的高度相当于把这10700吨从下往上提升88.8米，有30层楼那么高。提升重量的打一个比方，相当于300个汽车货运汽车去把它提升30层楼。
2: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天央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李林娇、庞小倩报道。日前，记者从铁路12306平台了解到，即日起至12月30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高铁或动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相当于普通旅客的2倍。这项政策惠及面有多广？教师们怎样才能享受到这份福利呢？来听记者唐亚平的报道。
3: 最近不少老师在课间都在讨论双倍积分这项优惠到底能省多少钱。简单来说，我们来算一笔账，普通会员花1000元买车票，到站后可以获赠5000积分，可以抵扣50元。那通过核验后享受优惠的教师呢，花同样的钱就可以获赠10000积分，可以抵扣100元。那积分除了在兑换车票上，还可以在列车上办理座位升席。以百色到南宁为例，每天约有30多趟动车，那二等座的票价为82.5元，教师单程可以获得825积分，那往返一趟呢，就可以积攒下1650积分。那么老师怎么去核验自己的教师资质呢？那只需要3步就可以完成。第一步，在12306注册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那第二步，在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系统就会自动对比核验身份。第三步，购买车票并完成出行，积分将自动到账。整个核验过程啊，线上就能完成，不用跑腿开证明，政策落地非常便捷。
2: 记者查看相关细则时注意到，积分自入账起12个月内有效，首次累计达到10000分才可使用，过期的积分将自动清空。需要提醒的是，用积分兑换的车票不能退票，但可办理一次改签。同时，只有在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内已注册的教师才可通过核验，只持有教师资格证但并未在职在岗的群体并不包含其中。在百色，符合条件且在岗注册的教师可以通过核验享受这一优惠政策。教师陈敏：
4: 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不少教师需要到南宁、百色等地参加培训、教研交流，这项政策让尊师重教从口号变成了教师们看得见、用得上的出行实惠，是实实在在的一项福利。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报道。距离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不到一个月，百色市各参赛队伍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临时来记者深入平谷市、农林各族自治县以及百色学院，实地探访了毽球队、民族武术队、陀螺队等多个项目的备战情况，感受各族健儿昂扬的斗志和毕生的信心。在平谷市，毽球队的训练场上气氛热烈。作为上一届比赛的获奖大户，这支队伍曾斩获男双亚军、女双及男女团体季军的优异成绩。如今队员们已开启1天3训的高强度模式。同样在平谷市，民族武术队的训练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运动员们正为

0: 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做最后的打磨。白色是民族武术队教练张正昭。
1: 白色是民族武术队的六位运动员已经磨刀擦拳，准备在这个民族运动会上崭露头角，为我们百色市武术队争取更好的荣誉，为我们百色市争光。
0: 从苹果市到龙林各族自治县，记者探访的脚步不停。这里的打陀螺是传统强项，教练告诉记者，当前训练的最大难点在于提升队员的临场经验和心理素质。百色市陀螺队教练黄建勇，
2: 每届的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保二争一，取得圆满的成绩。
0: 而在百色学院，备战的氛围更为浓厚。作为百色市代表团的主力军，该校共组建了12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队，参赛学生运动员100多人。民族体育进校园进课堂，不仅让年轻一代在竞技中强健体魄，更让他们在亲身参与中触摸传统文化的脉搏，在一次次训练和比赛中增进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百色学院带队教师张少静，
3: 从去年12月份一直到今年，一直在进行常规训练，尤其是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同学们都没有放假，进行了一个集训，备战效果非常理想吧。
0: 在百色学院的训练场上，多个项目同步训练，一派繁忙景象。绣球队队长秦梦媛已是第4次参赛，他用石榴子来形容团队的凝聚力。
4: 一定要配合好，要有团队的凝聚力，5个人一定要团结，像一颗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这些充满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不仅是竞技的较量，更是文化的传承。目前，百色市各参赛队伍正以饱满的热情和科学的方法进行最后的冲刺，他们将以最佳的状态亮相赛场，在民族运动的舞台上展现百色各族儿女的风采，共同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乐章。百色融媒记者李琛报道。9月16号，百色市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暨随军家属就业专场招聘会在市图书馆南门广场举行。求职者们曾身披戎装，如今脱下军装，在这里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招聘会现场按行业岗位分区布展，退役军人结合自身服役经历和技能特长，逐个展位了解用人需求。工作人员同步提供政策咨询、职业推荐和创业指导，把岗位信息与服务保障一次性送到求职者面前。退役军人黄红前：
5: 看了这一圈的话，也是有比较多这个新的岗位，为我们这个退伍军人很好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不管是找工作，或者是创业呀，也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灵感。
0: 现场工作人员热情细致地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等服务，帮助他们更清晰地规划职业方向。贴心的服务让前来求职的退役军人倍感温暖。退役军人黄雄宝：
6: 能感受到这个现场整体的氛围，工作人员对我们退役军人比较认真负责。
0: 本次招聘会是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落实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举措之一。近年来，全市构建市县乡村4级服务保障体系，建成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2040个，实现服务保障全覆盖。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目标，当地把就业招聘与技能培训、创业扶持、乡村振兴衔接起来，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集成办理，提升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百色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指导科科长潘明志：
7: 这次招聘会我们精心组织了25家优质企业参与，吸引近5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前来咨询。退役军人回到地方后，我们要做好后半篇文章，帮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自己的岗位。下一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继续紧扣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要求，持续深化技能培训，拓宽就业渠道，做好服务保障，助推广大退役军人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战场上建功立业。
0: 好，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6号，民政部官网发布 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的公示。

0: 百色是田阳区坡红镇新建村，苹果是码头镇新兴社区，纳坡县坡河乡中山村，西林县八达镇城中社区入选。为切实做好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出行难题，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近日右江区残联深入四塘镇杨墟镇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发放暨惠残政策宣传活动，把暖心辅具送到残疾群众手中。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

0: 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3: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这里是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2: 音乐伴随您左右。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5: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你却有一百种的语言，没关系，我陪你去冒险，深呼吸来迎接新体验，多谢。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I miss y o u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族团结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

0: 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同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荣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诞生于抗战烽火，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能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音乐力量。今天我们重温的是深情澎湃的黄河大合唱当中的核心乐章《保卫黄河》，它由光蔚然作词，浅星海作曲，堪称中国音乐史上的不朽史诗。歌曲一开场就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描绘了黄河，我们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雄浑形象，更象征着民族精神的怒吼。它唱出了中华民族的磅礴气概和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是团结与力量的终极赞歌。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就是在重温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让我们在歌声当中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让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每个女孩的衣柜里头都有一件衣服叫做曾经买它穷成狗，如今嫌它穿着丑。肚子大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没有真材实料。在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的事情无法解释，
3: 比如有的人吃饭长智商，有的人吃饭长脂肪。
4: 好啊，
2: 心里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3: 可是它竟然砸到了我的脚。
2: 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好姑娘，她不要你房，不要你车，更不要你的钻石和你的钱，
3: 当然她也不要你。
2: 你减不减肥有什么区别吗？
3: 有啊，从理直气壮的吃变成了提心吊胆的吃。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金秋吃蟹季，小扎来告诉你如何把大闸蟹吃个明白。首先，不是所有的螃蟹都叫大闸蟹，只有中华绒螯蟹才是我们所说的大闸蟹。
2: 我是中华绒螯蟹。
3: 我是帝王蟹。
4: 我是蜘蛛蟹蟹、啊、
1: 其次，买蟹需要挑时节，也要挑性别。九月买母蟹，红膏丰满香醇；十月买公蟹，白膏量大肥嫩。你看，在大闸蟹界，也是女的更早熟些嘛。
5: 哦，讨厌了。
1: 那么，怎么才能挑到一只好蟹呢？千万要记住四个部位：腿要又长又劲，胃要又厚又圆，眼要灵活有神，钙要光泽硬实。最好掂量掂量大小差不多的蟹，越重说明蟹肉越紧实。很多好奇宝宝就会问了，为什么都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呢？
2: 那是因为阳澄湖的水质好啊。我们大闸蟹每天都在清澈的活水里游泳，在水草健身房里锻炼，都是新鲜的小鱼小虾、哦、能不结实吗？
1: Nice。 好吧，非常的优秀。聊完买蟹，咱接着聊吃蟹。尿酸高的人还是不建议吃螃蟹，蟹肉中的嘌呤非常高，吃多了容易
2: 痛。
1: 螃蟹除了嘌呤高，蛋白质和胆固醇含量也都很高，一次吃太多也很容易消化不良。
6: 我不想说太多，自己出来。
1: 所以吃螃蟹不要贪多哦。那么好奇宝宝又要问了，螃蟹身体的哪些部位不可以吃呢？小扎来告诉你，绝对让你瞬间提升男友力。蟹肚子下面要全部掰掉，那里有蟹的肠子。打开蟹壳之后，蟹壳嘴的位置那一坨是蟹胃，也要摘掉不要。身体上又有两排蟹腮，都要摘掉。接下来就是重点喽。蟹身体的中间位置，隐藏在蟹黄蟹膏里面，会有一个五边形的小肉片。
6: 翻出来，扔掉。
1: 这个是蟹心，这是整只蟹极寒的地方。为你的他找到蟹心，然后潇洒地告诉他：
2: 亲爱的，这是蟹心，我绝不能让你吃这极寒之物。
4: 哇，老公你太 man 了。
1: 除了以上说的不能吃的部分，别的都能吃。蟹肉鲜嫩清甜，蟹黄蟹膏浓香美味。那大闸蟹怎么吃最好呢？当然是
6: 趁热吃啊。
1: 甭管你是蒸着吃、炒着吃、拌面吃，都要把螃蟹彻底做熟，否则可能会吃到寄生虫和致病菌。买蟹如果一次买的太多，煮的时候一锅摆不下也没有关系，把活蟹绑上腿，盖上湿毛巾，放冰箱冷藏，还能存活一周左右哦。
7: 那还真是谢谢你了啊。
1: 又是和家人一起品尝美味大闸蟹的时候了，金秋吃蟹季一定要吃到爽哦。

0: 回。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我站在窗口翻起深秋色的记忆，你皱眉的脸，你沉睡的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

0: 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

0: 一江右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忘了，
1: 听百色，
3: 听
1: 百色。欢迎收听这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有一所距离中越647号界碑不足3公里的幼儿园。这里的孩子们每天推开校门，就能望见连绵的山峦和国门。今天的《听百色》，我们要认识一位把青春安放在边境校园的护花人——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4: 七国七七百七，
5: 我为你天天。
1: 这是前往平孟口岸的路上，陆春梅带着孩子们唱起熟悉的歌曲《国旗国旗真美丽》。清亮的童声打破了小镇的宁静，20多个孩子围在647号界碑旁，踮起脚尖，伸出小手，轻轻抚摸界碑，眼神里写满好奇。带队的陆春梅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认真聆听边防民警讲述界碑的故事。平孟镇拥有70多公里边境线，而平孟镇中心幼儿园就坐落在离国门最近的地方。最近几年，陆春梅多次把课堂搬到口岸边关，她说想让孩子们知道学校附近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在他们心底种下保家卫国、守护家园的种子。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6: 我们也有多次带孩子出去研习，我们园所旁边就是平孟派出所，我们也会带他们出去参观，让他们知道我们身处中国，然后身处在03公里的这么一个园所，我们爱国爱家。
1: 陆春梅选择幼教这条路，源于父亲留下的接力棒。他的父亲曾是边境学校的一名教师，在他年幼时不幸离世。从旁人的讲述里，他父亲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形象深深扎根他的心里。怀着对教育的热爱与对家乡的眷恋，2011年，他以原聘身份走进平孟镇中心幼儿园，一待就是10几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6: 从2011年到现在算的话，都15年来。选择这个教师这个行业，也是受我父亲的一个影响嘛。我父亲原先他也是一名平孟小学的一名教师，我在小的时候也是一直跟随着他在校区里面玩耍，也知道他尽心尽力的对每一个学生，然后他的这一份边境教师的执着的执教态度也是影响到我。
1: 在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的走廊里、楼梯边，随处可见孩子们以界碑、国门、哨所为题材创作的绘画和手工作品。陆春梅把这份边关情怀融进了日常教学，他结合当地的红色教育资源，带着孩子们看图片、看视频，认识天池哨所、平孟口岸、炮台山等。这些每天映入眼帘的事物是边境学校最生动的教材。由于边境学校教具和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他和同事们就地取材，用当地的竹木、农作物、花草自制教具和玩具，打造富有边关特色的班级环境，让乡村幼儿也能享有丰富温馨的成长氛围。平孟镇中心幼儿园现有13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还有部分来自跨境家庭。对陆春梅来说，相比硬件不足，这些孩子更需要的是耐心和陪伴。纳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6: 留守儿童太多了，然后孩子们确实比较缺父母的爱，既然来到幼儿园了，我也是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关心照顾他们，然后耐心

0: 的去引导他们，他会感受到我们的这份爱，他也会觉得我们会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第一时间跟我们说，有时候一见到我们就会冲着跑过来抱着我们，这一刻我们是感到很欣慰的。
1: 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而言，从小跟着家里人说方言，入园时几乎不讲普通话，也不敢在生人面前开口。作为土生土长的平孟人，陆春梅最懂孩子们的胆怯从何而来。她从不着急，一句一句慢慢教，用游戏带着他们开口。慢慢的，孩子们从躲在家长身后，到愿意主动举手，甚至站到台前大声唱歌。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们边境教育确实比外面的学校呢有一些不一样，比如像我们的师资啊或者设备都不比外面的学校，然后我们边境这边呢就是很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呢一直都是父母在外面，然后在家里面跟老人一起生活的话都是土话交流的比较多，出入园的时候呢有的孩子还是说不上普通话。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本地人呢，我也会慢慢的去跟他交流，告诉他我们要用普通话来进行交流，慢慢的他们也改变了自己的交流方式。
1: 15年过去，陆春梅带过的孩子一批批长大，她也从青涩的原聘教师成长为骨干，多次获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近年来，幼儿园的教学环境明显改善，宽敞明亮的教学楼、舒适的休息室、玩耍的玩具一应俱全。但陆春梅说，边境的孩子需要有人留下来守护，三尺原舍虽小，守好它就是守住了边境的下一代。那坡县平孟镇中心幼儿园教师陆春梅。
0: 我的信念其实也是来自于我的热爱，我会坚守到我退休。
1: 一枝梅虽单薄，但万千枝春梅扎根边境，便能连成祖国边境线上最柔软也最坚韧的守护下一代的边境线。在祖国南疆，有无数像陆春梅这样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日复一日守在三尺原舍里，教孩子说好一句句普通话，陪孩子画好一面面国旗。这些事虽小到容易被忽略，可正是这些不起眼的日常，构成了边境学前教育最坚实的底座。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2: 因你而乐，
3: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3: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琴晚眼瞓，今朝瞓醒有啲眼瞓，打个喊路，转个身再瞓多一阵。你话我孤独，起码唔使同人争皮，嘈多两下，闹钟都踢埋落地。手机不停有人系咁打嚟，咪有得佢响，希望佢会放弃。想熄机，但系搵得好彷徨，搵下搵下，唔小心碌咗落床。系时候起身，已经成一点，照下镜，捽下眼，洗个靓面，支牙膏，无论点支都系冇。不如求其攞下口算数，又唔使睇天气报告，打开窗就睇到天气几好。讲起节目冇特别嘢系想做，竟然系咁，我就留咗响度。

我话我今日会做大事就假，好似个大字咁摊咗喺 sofa。平时睇电视都睇得唔少，但系冇一台系睇多过三秒。上 Facebook 实有大把新嘢睇，同啲三唔识七嘅人倾闲偈真系得意。有啲人挂住上网，反而同身边嘅人冇咗来往，有啲肚饿，但系餸又冇买，雪柜剩翻两块面包同埋牛奶。

又为又顶住肚，点解？因为懒得去嗌外卖，越无聊，时间过得越快。除晒所有鞋嘅鞋带，然后绑过晒。你或者觉得我有啲奇怪，乜嘢都唔。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不是开始是有些遗憾。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从前，从前，白衬衫的上面还有一点点你流干了的鼻血。操场的后面，教室外的窗帘，亮出我还来不及。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落叶的声音，
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3: 新芽的声音，
5: 春天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시간이야난매일곁에있는네가꿈이아니길기도해 Every day, every night I miss you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鞋子穿久了，鞋带前端容易炸毛散开，穿鞋带的时候呢，又特别难穿，扔了又可惜。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难题呢？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手工修复的小办法。咱们先用透明胶带紧紧缠住炸毛的鞋带头，斜着剪出尖角，再把尖头塞进吸管当中，拿针把鞋带往吸管里捅进去，剪掉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Hello, my name's Forrest. Forrest Gump.Do you want a chocolate? I could eat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of these.
4: 阿甘正传是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的电影，由汤姆·汉克斯、罗宾·怀特等人主演，于1994年7月6日在美国上映。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温斯顿·格鲁姆于1986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的主角阿甘是一个智商只有75的低能儿。在学校里，为了躲避别的孩子的欺负，听从一个朋友珍妮的话，开始奔跑，

0: 在中学时，他为了躲避别人而跑进了一所学校的橄榄球场，就这样跑进了大学。阿甘被破格录取了，最终成了橄榄球巨星，受到了总统的接见。阿甘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了美德的化身，诚实、守信、认真、勇敢而重感情，对人只懂付出不求回报，也从不介意别人的拒绝，他只是豁达坦荡地应对生活。他把自己仅有的智慧、信念、勇气集中在一点，他什么都不顾，只明白凭着直觉在路上不停地跑。他跑过了儿时同学的歧视，跑过了大学的足球场，跑过了战火纷飞的战场，最终跑到了他的终点。影片的亮点还在于阿甘对真理的感情，专一、执着、无私。
1: You can't keep doing this, Forrest. You can't keep trying to rescue me all the time.
2: They was trying to grab.
0: 从小到大，无论真理做什么，不管他去了哪里，经历了什么，阿甘始终思念着这位姑娘，最后陪伴她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影片还有一位被值得记住的女性形象，她就是阿甘的母亲。她从来不嫌弃孩子的愚钝，她让阿甘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阿甘受挫的时候，她说，生活就像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会得到什么。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都会有这样的一幅场景，在广阔的蓝天下，一根轻盈而洁白的羽毛从天而降，缓缓地降落在阿甘的脚下。我想，这其实正是影片在暗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把生命看得像羽毛般的纯洁、平淡而美丽，那么这个人必须是阿甘。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无所畏惧前进，想做一些事情。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

0: 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3: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4: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小男孩乐团带来的《旅行公路》。这首歌唱的是一种说走就走的态度，哪怕人生被诸多无奈约束，也鼓励大家放下既定地图，和同行的伙伴一起毫无畏惧地奔赴未知旅途，就算迷路也有人相伴同行。下一首歌来听叶思纯，飞行工作室带来的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飞行工作室带来的《趋光》，整首歌以飞蛾奔向光为核心意象，把奔赴喜欢的人比作本能的趋光反应，传递出毫无保留的心动与奔赴感。叶思纯的声线清亮有韧性，把这种带着莽撞又无比坚定的爱意诠释得很有代入感。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最后一次。
1: 即使我的真感情换得住，即使眼光勉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最后一次》，林夕的词把爱到深处的身不由己刻画。

的细腻戳人，明明想刻意掩饰真心，却在过往相处的回忆里彻底失控。郑秀文用克制又饱含张力的声线，把最后一次的决绝与放不下的执念融合在一起，让整首歌的情绪层层递进，成为很多人心中的粤语情歌经典。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阿林带来的《在月食里抱紧我》，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将月食意象转化为黑暗场景中孤独灵魂相互找寻的温暖共鸣，传递超越爱情的情感连结。下一首歌来听汪苏泷《言人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岩人中》带来的《麦子》。这首歌把麦子扎根土地的特质转化为普通人不服输的生命力表达，以淡淡的旋律和安静诉说展现生长态度，传递出渺小个体顽强生长、追求自由与生命力的主题。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Hossel 带来的《差一点心动》。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终于了解自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终于了解自由》。这首歌是周兴哲对自己当下状态的记录，当时他正处于越来越了解自我、享受创作自由的阶段，不再把自由简单等同于失恋之后的解脱，而是想用音乐传递内心真正松弛的状态。下一首歌来听贤子《不倒翁》。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韦礼安带来的《在你身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韦礼安原本想要认养的儿童因为行程改变而无法见面所产生的遗憾，他想把这份跨越距离去陪伴的情绪装进所有人都能够共情的流行抒情歌曲框架里，告诉听众最动人的爱从来都不需要复杂的表达，能够实实在在地陪在身边就已经是最珍贵的救赎。
1: 这一次身体率先颤抖，
0: 下一首歌来听池里乌布带来心动，
1: 望向天空，在没有你的世界惶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池里乌布带来的《心动》。这首歌用海风、海滩、星光这些浪漫的意象，把心动瞬间的状态写得很生动。整体风格轻快治愈，满是恋爱当中的悸动氛围。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说爱我却离开我》。这首歌直白戳中了感情里被辜负的委屈与不甘的情绪，是一首典型的抒情伤怀风格的失恋单曲。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林雨中林俊杰带来《抢玫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宇中林俊杰带来的《抢玫瑰》。这首歌是一首描绘了现代情感世界中复杂心理状态的歌曲，通过抢玫瑰这一象征性的行为，反映了人们在追求爱情时的盲目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苏运莹万象梵音带来的世上的盐。苏运莹标志性的灵动唱腔和万象梵音擅长的诗意民谣旋律融合得恰到好处，她的声音像是带着鲜活的生活气，把平凡故事唱得既有穿透力又充满了治愈感，让每一段细碎的日常都像是盐粒一样为平淡的日子体味增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艺恩带来在起风的季节。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王艺恩带来的《在起风的季节》。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伍思凯带来的《橙色九月》。如果说要给九月去放一个专属的主题色，那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颜色呢？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九月天，我们是来到了秋天的季节。其实秋天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季节。那么在岁月当中，尤其是在城市的变化里头，我们会发现秋天的感觉是嵌入在生活当中的细节里。比方说从一首歌啊，或者是一阵风，又或者是一片叶子开始。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文章也是说的和九月天有关系，它的标题就是《人间九月天》，出自浙江宣传。未觉三夏尽，时序已新秋。一入九月，风就换了性情。前一阵子还是清风无处寻的闷热，渐渐的便有了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的光景。从盛夏的酣畅到深秋的沉静，终究恰好铺展着整个九月。这个月份里啊，大自然就好像是按下了调速键，不疾不徐，把一年当中最富余韵、慢慢更迭的时光呈现在天地之间。近来社交平台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恋秋综合症轮番上阵，人们啊一边是抱怨着秋燥，一边走向山野去感受那份将熟未熟的秋意。且让我们顺着这阵刚好舒爽的风，走进人间九月天。九月最鲜明的特质是夏和秋的拉锯，它并非简单的由热转凉，而是一场绵长的对峙。这种对峙藏在一天的时序里，清晨露气微凉，正午暑气蒸腾，而在入夜又会有清风漫来。一天当中三重体感次第登场，夏和秋就这样在这一个月里头轮流值班。木心曾以凉意定义秋的到来，第一阵凉意在说，我不是夏尾，我是秋首。当凉意一点点进上来，秋便一步步走近，而这股凉意总能够在雨里被真切感知。古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九月的雨不在

再是夏天那种劈头盖脸的暴雨，而是细细绵绵的，像筛子筛过一样。每一场雨过后，空气就凉了一分，天就高了一寸，而云就淡了一层。等到月末，你会发现那个闷热的夏天已经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走远了，自然界的色彩也在悄然当中发生了转换。不过这种转换是存在地理差异的，南方依旧夏，北方渐次秋，大地的色谱沿着纬度慢慢晕染。北方以树树深红出浅黄，秋光点燃层林，果实出熟，橙黄和青绿错落交织。而在我们南方，白天仍旧徘徊在30摄氏度上下的暑气里，短袖还悬在晾衣绳上，只是草木的绿意仿佛告诉你秋天已然到来。南方的秋月夏不肯爽快地退场，秋天也不着急全面接管，两者僵持不下，反倒是酝酿出秋月九月独有的参差之美。这种美并非单一的色调，而是混杂诗意层次万千的。古人也非常喜欢定格这充满张力的时节。杨万里笔下的池塘是绿池落尽红渠却，荷叶游开最小钱。而在赵孟俯《鹊华秋色图》则以留白和淡墨渲染了鹊山一带的初秋平原，将那份将凉未凉欲尽还冻的微妙气息定格在了纸上。

在九月一头连着夏末的收尾，一头牵着仲秋的起始。我们习惯把许多该办的事儿都安排在九月，农人算收成，学童开学堂，而诗人等明月。人们在这半忙半闲当中，把日子过得有板有眼。农人的九月是收和种交叠的关口，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日历翻过了白露，秋分昼夜渐均而寒暑平，植物白日攒下的糖分趁夜间低温消耗少，全部藏在了果实里。在九月的风里似乎是弥漫着丰收的喜悦，收完一茬土地不能闲置，冬小麦的种子要赶紧播种下去，油菜苗也得移栽。学生的九月是收心和启程的交响，校园里头重新响起了喧嚣声，新生带着青涩和憧憬踏入到陌生的校园，老生则收起假日的散漫，翻开了崭新的课本。无论是千年前赶考的世子，还是今天拖着行李奔赴异乡的学子，九月就好像是一座巨大的转乘站，他们在此告别故土和旧友，也在此踏上了新程。诗人的九月则是在望月和抒怀的契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当暑气彻底消散，夜空变得高远澄澈，月亮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主角。而咱们寻常人家的九月则是舌尖上的烟火气，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九月的滋味啊，首先是从餐桌开始的。街头巷尾是飘着糖炒栗子和烤红薯的焦香，石榴柿子开始上市，沿海地区伏季休渔期陆续结束，小开鱼大开鱼，让海鲜自由的日子重新回到了生活里。正是人间九月天，它在农人的收成、学生的读书声以及诗人的吟咏当中

中变得丰满而立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九月，新旧交替去留之间总有一段可以喘息的空间，那么这空间呢，并非是停滞的，而是秋收冬藏的序曲，一切都在收敛沉淀，内向蓄力。我们在九月告别盛夏，迎来了秋天，于沉淀和蛰伏当中翻开人生的新篇章。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就愈为的浓烈。过渡期并非停滞或者是拖延，本来就是生命自然生长的节奏。接纳这份半青半黄，接纳尚在过渡的自己，便是成熟。万物有时，人亦有时。如今人们总是习惯去追逐宏大的事物，比方说一场盛大的日出，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好像只有足够耀眼的东西才值得被记住。可是九月却用它的方式提醒我们，真正的生活恰恰就是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缝隙里。九月的温柔藏在自然的细微处，一片落叶的纹理里有整个夏天的记忆，一缕桂花的幽香里有秋天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常常感慨日子平淡无奇，或许不是因为生活本身乏味，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看见细微之美的眼光。红叶南飞，燕子归去，白天也在一天天变短，九月也容易引发人们的悲秋情绪，连歌声里头都在唱着，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可九月又偏偏告诉我们，离别从来不是终点，鸿雁南飞看似远离，实则奔赴更温暖的水域，燕子离去也是为了来年的重逢呀。诗人写九月，王勃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描绘，何等的辽阔。王昌龄送友人时道，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前方终有归处，离别也会有重逢之时。四季的轮回从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活当中的聚散离合也有它必然的逻辑，接受失去，接受变化，接受那些无法掌控的部分，专注于当下的生活，是九月赋予我们的另一种智慧。有人说早春和浅秋就好像是家中的客人，一个盼着早点来，一个希望慢点走。时间啊，走得太快了，转眼已是九月，2026年走入到了尾声的部分。这短暂的清秋时光，或许稍一疏忽便悄然溜走。一起走进人间九月，勇敢的告别，也坚定的出发吧。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江美琪《再一次也好》。但是我们说到了九月，似乎再一次就要等到明年了。秋色在当下，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和体会。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

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 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不会秃头灿烂我放眼前方多么辽阔，看不见树像片沙漠，还要为东方人们泪锁，为累了刚好有个地方坐，空荡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 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

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之际，9月17号，市委市政府蔡邕举行面向东盟泛铝件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邀请铝精深加工、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重点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欧宇军、百色市委书记王永超在会上致辞，百色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越南高平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国庆、自治区政协副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钟碧珍、百色市领导蒋卫生、程昭、李登科、黄才雪、韦建明、黄卓远以及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的企业家、行业商协会代表出席会议。欧宇军在致辞时代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持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欧宇军指出，当前广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通了广西通江达海最后1公里，江海联运、铁水联运无缝衔接的现代物流体系加速形成，向海经济新格局加快形成。广西铝产业基础扎实，体系完备，已形成从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再生铝的完整产业链。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百色发展，先后赋予百色建设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百色片区、广西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区、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等重大任务。百色南国铝都、千亿铝产业基础厚实，叠加黄统治百色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即将建成，将实现从西南腹地向开放前沿的根本蜕变。本次会议聚焦泛铝件基地建设，是广西推动支柱产业向海发展、深化与东盟合作的具体行动，恰逢其时，意义深远。欧宇军希望各方共建跨境铝产业链，推动铝资源开发、精深加工、贸易合作，在区域内协同发展，共同构筑海外资源、广西制造、东盟市场的产业新格局，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和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建设的机遇，加快在桂布局泛铝件高端制造项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共享向海发展红利。希望各位企业家继续关注广西、深耕广西，在互利共赢中共同书写中国东盟铝产业合作新篇章。王永超在致辞时代表百色市委市政府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百色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王永超指出，当前百色将新型生态铝产业作为全市首位产业进行打造，着力建设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我们热忱欢迎广大企业家与百色共享机遇，携手合作共赢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泛铝件先进制造基地，深度参与基地建设，共同培育新能源用铝、汽车轻量化铝材、高端铝基新材料产业，打造千亿级铝产业集群。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深度参与百色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共同培育沿江临港产业、现代物流业，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融入广西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让更多产品货物在百色生产流通，经平陆运河出海。期待与广大企业家携手共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深度参与百色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共同做强新型生态铝新材料、新能源及装备制造、临产加工及纸业四大主导产业，做大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人工智能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及健康四个潜力产业等业态，携手

构建面向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拓展海外市场，赢得更大发展。王永超表示，百色对与各方的合作高度重视，充满期待，对落地百色的项目企业提供最优政策、最优服务、最优环境，让大家在百色投资放心，发展安心，经营顺心。会上，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中物联物流与供应链研究院执行院长、高级工程师王书成，围绕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

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及健康等重要领域。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 9月16号，市委书记王永超、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在南宁会见中铁奥运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对杜建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百色作为革命老区，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日益雄厚，区位优势不断凸显。近年来，随着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百色长期以来的交通瓶颈得到有效缓解，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百色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特别是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铁路项目的开工建设，对于释放百色区位优势、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铁奥运作为全国四大铁路设计院之一，拥有深厚的红色基因和强大的技术实力，与百色有着长达40多年的深厚情谊，是百色交通建设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希望中铁奥运继续发挥规划设计优势，在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百色铁路网规划、高铁建设及物流枢纽打造，助力百色加快建成西南地区重要物流交通枢纽，为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杜建军介绍了中铁奥运的发展历程及在桂业务布局。他表示，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铁奥运便深耕百色，先后参与了南昆线、南昆客专、靖西铁路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了百色的飞速发展。下一步，中铁奥运将认真落实双方共识，紧盯重点铁路项目，以一流的规划设计和优质的服务，全力支持百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推动百色老区振兴贡献更多央企力量。 市领导诚招、李登科、徐迪克，中铁奥运工程集团副总经理李长黄琛在南宁会见巨盛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斌、潭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雪健、中外运广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庞国奇等物流枢纽企业客商。 王永超对李俊斌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百色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核心区域，是党中央重点关怀的革命老区。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正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全力构建面向东盟、辐射西南的物流集散枢纽。 当前，百色正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加快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依托交通口岸优势，加快完善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建设。百色产业基础扎实，铝产业、现代特色农业等特色产业发展迅速，物流市场需求旺盛，合作空间广阔。 希望双方在物流通道建设、产业协同发展、多式联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百色将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物流枢纽企业客商表示，百色作为连接西南与东盟的重要门户，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前景广阔。 他们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与百色在物流通道共建、产业协同联动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物流高质量发展，支持百色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实现互利共赢。市领导诚招、李登科、徐迪克。 四川港头国际进出口商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宁波凯通物产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等参加会见。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实习记者于杰报道。9月16号，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在百色召开。会议深入传达学习是第6次党代会精神。 聚焦加快壮大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推动新材料产业能级提升主题，开展协商议政，为全市特色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凝聚共识。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相关单位

0: 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推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要聚焦产业短板弱项，精准攻坚，全力助推有色及关键金属产业能级整体跃升，重点围绕矿产资源体制改革、新材料产业升级、科创赋能增效、政策要素保障四大方面，精准开展调研协商、建言资政、民主监督，着力破解矿业整合壁垒、高端技术瓶颈、园区配套滞后、高端人才紧缺等突出难题，打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落地全链条。会议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锚定全市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目标，强化担当实干、积极履职作为，以精准务实的履职成效助力全市工业强势建设，推动全市特色优势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决定，通过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议程草案，通过关于接受张启盛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盘福林同志请辞五届市政协委员的决定，通过五届市政协专门委员会主任免职名单，会议追认关于撤销蒋正波五届市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市政协副主席韦晓东、黄建平、蔡文姬、燕永库参加会议。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2026年9月16日，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定于2026年10月在百色城区召开，具体日期由百色市政协主席会议决定并予以公布。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第五届百色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六届百色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请听广播短评，平陆运河通航了，百色如何向海图强。历经4年建设，平陆运河于9月16日全线通航。这条长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打通江海联运大通道，标志着广西从临海迈向向海，更为百色赋予在家门口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以基础设施打通江海联运大动脉，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绕行广州缩短约560公里，运输时间压缩至5到7天，大宗散货运费预计下降30%。百色正同步推进右江航道提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及百色物流枢纽港等工程，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空并举，城市定位从过路通道转向集散枢纽，以港聚产，以产兴城。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未来5年百色将实施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引导铝、锰、新型建材、新能源装备等产业沿江临港集聚，引进新能源、新材料、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龙头企业，打造辐射西南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制造中心，激活山水人文，拓展向海新赛道， 百色应抢抓运河经济带契机，将右江沿线打造为集航运观光、红色研学、奇景探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黄金旅游带，实现港产成文深度融合，提升软性质量，打造极具强磁场，要补齐航运、保险、物流、金融等高端服务短板，提升治理水平和营商环境，让企业来了就不想走，深化区域协同与开放合作。百色将加强与北部湾城市合作，探索内河航运加沿海港口加国际班轮江海联运模式，联动滇黔川渝，扩大货源腹地，建立东博会，对接东盟市场，从通道变枢纽，从过路变流柱。百色唯有以基础设施为基，优质服务为翼，产业集聚为核，文旅融合为运，区域协同为势，方能将运河红利汇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下面请听白广简讯。勿忘国耻，警钟长鸣。9月18号上午10时0分至10时15分，我市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市民活动。此次市民依次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每种信号间隔3分钟。活动旨在增强全体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以来，靖西市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中小学教育全过程，把民族团结教育纳入校本课程、德育考核和校园文化建设。各中小学立足边境民族特色，深挖边关各族群众团结互助等本土资源，将民族团结故事、边疆交融发展历程融入思政课堂等活动中。今年以来，靖西市中小学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课堂、专题宣讲120多场，覆盖师生2.3万多人。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在拥举行面向东盟泛旅建制造基地向海发展会议，诚邀企业与百色拥抱向海新通道，共建制造新集群。会上成功签约27个项目。王永超、黄琛会见中铁奥院工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杜建军一行。王永超、黄琛会见物流枢纽企业客商。市政协5届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签约百色，链通东盟。百色，中国企业出海东盟的桥头堡。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教育部、国家民委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第29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据介绍，本届推普周创新构建一加七加 N 活动模式，九部门将会同吉林省人民政府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全国推普周开幕式等重点活动，并赴有关地区调研指导。国家民委将组织全国民委系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各边疆民族地区也将因地制宜，结合地域特色开展经典诵读、各族群众普通话培训、乡村推普实践等活动，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让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增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边疆繁荣发展的坚实力量。9月1号至4号，由广西、广东两省区民宗委联合主办的东西部协作三项计划粤桂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交流活动在广州、深圳举行。来自广西部分社区市民宗委负责同志、部分街道社区培育对象代表以及广东部分市民族工作部门的同志共40人参加活动。在为期4天的交流中，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广州市德河源民族文化村、南沙区龙穴街道龙穴社区以及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振兴乡村帮扶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座谈交流等形式，两地代表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非遗保护传承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粤桂两地社区工作者互观互学、取长补短，不仅分享了各自在基层治理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更在交流中增进了情谊，为下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伊犁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专题培训班在南宁市举办。培训期间，南宁市民宗委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民宗委签订3项计划合作协议，两地以中华民族一家亲、贵江牵手心连心为纽带，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共同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携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彩民族有多彩网络主题传播活动日前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开展，来自广西、贵州、云南、西藏

0: 江五省区的媒体记者、网络达人深入博物馆、企业、社区走访，见证广西与新疆各族儿女跨越4000公里的山海情缘，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近日，2026年东风润苗行动民族团结科创筑梦夏令营在武汉闭营，马山县共选派16名优秀学生及2名带队教师赴武汉参加为期5天4晚的跨省研学交流活动，与新疆、西藏、湖北3地青少年齐聚江城，开展科创研学交流。研学期间，他们先后走进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易派智能制造工厂、湖北省科技馆，沉浸式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前沿科学魅力，登临黄鹤楼，夜游长江，探访盘龙城遗址，领略荆楚大地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活动中，同学们还创作民族团结科技创新主题作品，互赠特色礼物，交流家乡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广西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与治理创新，边境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增强。
4: 走进广西平祥东盟跨境合作农作物种苗繁育中心，只见大棚内一片绿意盎然，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浇水。崇左被誉为中国糖都，蔗糖产量常年占全国的1/5。这个于2023年6月建成的繁育中心，是全国首个全育甘蔗两种繁育基地，也是广西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的首批签约企业。广西自贸区丰浩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奎介绍，他们新繁育的脱毒组培甘蔗苗具有抗病性强、产量高、糖分足等特点，这些种苗可降低病害发生率30%，提升产量20%，实现每亩增产1吨左右。目前公司已启用全国首条甘蔗脱毒种苗自动化生产线，每年可繁育5000万株培苗。黄奎介绍，政府整合资源完善基础设施，企业通过租用固定资产提供分红，这种合作模式有效推动了项目的建成和运营，带动各族群众实现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海浪声声，岁月悠悠，辽阔的山海总能治愈人心。一首经典的海系老歌，更是藏满了青春的心事与过往。今天分享张惠妹的经典金曲《听海》，辽阔深情的旋律，饱满细腻的歌声，唱尽了心底的思念、遗憾与释然。